0: Ungkapkanlah hati Anda.
1: 자신을 표현하세요.
2: Exprimez-vous.
3: Drück dein inneres
4: Auge. 表达自己.
5: Exprésate.
6: Bitte et atzmech.
5: Siempre exprésate.
0: Exprésigen.
7: Exprime-toi.
8: Express
9: yourself.
10: Express yourself.
11: Express yourself.
12: Express yourself.
13: Express yourself.